0: Singapore 616.
1: Singapore 616, go ahead.
0: Desert confirm is 11,300 meters.
1: Singapore 616, affirm 11,300 meters.
0: Copy 11,300 meters. Thank you, Singapore 616.
2: 60, 60, 13. Zero, approaching Kila, estimate 3-4.
1: Thai 656, Hong Kong radar identified.
2: 656.
1: Singapore 853, contact Sanya 122, decimal 6.
0: 17.
3: 5, decimal 35, Turkey 6239.
1: 600, contact radar 128, decimal 75.
4: 75, expecting 600, good day.
1: Ethiopian 645, climb to flight level 10,400 meters. Reach level 25 miles before sequence.
4: Expecting 600, final
5: 1370. 600, Hong Kong radar, Russia. 2, contact radar 132, decimal 15.
6: 你好，这里是广州，欢迎乘坐飞机。你好，这里是广州，欢迎乘坐飞机。你好，这里是广州，欢迎乘坐飞机。你好，这里是广州，欢迎乘坐飞机。你好，这里是广州，欢迎乘坐飞机。你好，这里是广州，欢迎乘坐飞机。你好，这里是广州，欢迎乘坐飞机。你好，这里是广州，欢迎乘坐飞机。你好，这里是广州，欢迎乘坐飞机。你好，这里是广州，欢迎乘坐飞机。你好，这里是广州，欢迎乘坐飞机。你好，这里是广州，欢迎乘坐飞机。你好，这里是广州，欢迎乘坐飞机。你好，这里是广州，欢迎乘坐飞机。你好，这里是广州，欢迎乘坐飞机。你好，这里是广州，欢迎乘坐飞机。你好，这里是广州，欢迎乘坐飞机。你好，这里是广州，欢迎乘坐飞机。
1: 107. Russian Air Busan 782, contact Guangzhou 125, Basin
7: 035. 125, Air Busan 782, good day.
8: Heading 210G weather.
9: Good day, 006 Richard, heading 210G.